0: 上跟老陈一起来确定一下，那我们这儿是设置放多少桌子？换北来位。
1: Doesn't want to take over to her.